0: 跟我抢。
1: 나배달시키려고하는데같이시킬래배송비도좀아끼고
2: 我准备点外卖了，要不要一起点，省个配送费？
1: 그럴까요예나我准备点外卖了，准备뭐뭐하려고한다이때는요그래서点주문하다무엇을外卖배달음식나배달음식시킬건데要不要一起点要不要원해안원해이치点같이시키는거원해안원해그러니까같이시킬까省个配送费아배송비도아끼고요배달비도좀아끼고요省그대로아끼다줄이다配送费배달비오그럼당연하지마침뭘먹을지고민하던참이었어
2: 나必须的我正愁吃什么呢
1: 그러니까나必须的아당연하지그렇게해야지안하면안돼나必须的我正愁愁고민하다죠정지금막뭐뭐하고있는중이다정愁어지금고민중이었어요뭐를吃什么呢아뭘먹을까요我应该吃什么好呢정愁吃什么呢좋아나닭다리덮밥시켰는데너도이거시킬거면내가쏠게
2: 好啊我点了鸡腿饭你要是也来这个我就请你
1: 오好啊좋아그러면我点了鸡腿饭나는그鸡腿饭닭다리덮밥을시키려고하는데点了你要是也来这个이때라이는일종의点이죠그러니까그것을한다라는대동사역할을합니다오다라는뜻이아니고요要是也来这个너도이거할거면我就请你吧내가이거쏠게오따방닭다리덮밥좋지오그런데계란후라이하나추가해도될까요물주님
2: 鸡腿饭好啊可以加个煎蛋吗金主
1: 哦这个
2: 如果是我的话我再加个大人金主大人
1: 啊对金主大人这更好听
2: 了、对对
1: 对, 对, 对, 对
2: 金主更开心
1: 对对对没错煎蛋아요거저도해본적이있는데요게계란후라이가들어가는거안들어가는거하고아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
2: 我也觉得，你说这是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小小的东西。
2: 你说平时吧，鸡蛋在外边一个鸡蛋也没有多少钱，
1: 对 对, 对。
2: 但是一个鸡蛋金黄黄的鸡蛋，然后就铺在那个饭的上面啊，感觉这个心情不一样。
1: 不就是得两三块钱的？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
1: 一个鸡蛋。
2: 但是吃的人、客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如果没有的话，好像是，缺了一个是。
2: 洪老师，是我们两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吗？一个煎蛋就开心成这个样子。
1: 对对对，鸡腿饭好啊！哦，닭다리덮밥좋아。可以加个煎蛋吗？거기에계란후라이추가할수있을까요진주다른 물주어르신이렇게얘기를합니다에이당연히되지
2: 당연可以啦
1: 당연可以啦당연히되지자半个小时后30분이지났습니다아배달음식왔다내가가지러갈게
2: 外卖到了我去拿
1: 아유인이럴때굉장히좀약간높여줘야돼요外卖到了아배달음식왔어요我去拿내가가서가져올게我去拿잘됐네배고파서배가등에붙을지경이야
2: 太好了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1: 이표현참재밌죠예그렇습니다보통한국어에도똑같은표현이있습니다백가죽이등허리에붙는다
2: 아이야야야
1: 예근데이제한국어는백가죽예배가나오는데중국어에서는前胸가슴
2: 前胸
1: 가슴가슴이
2: 一样一样一样
1: 가슴이가슴이
2: 一个上一点一个下一点
1: 对对对对对饿得前胸그가슴이贴后背了등에붙겠어요그래서그만큼배가고프다예좋습니다아근데나갑자기밀크티가마시고싶네내가한잔시킬게이건내가내릴게
2: 에이我突然想喝奶茶我来点一杯算我的
1: 아그렇죠음료가또있으면 아완美야
2: 没错而且最近很多中国的奶茶店在韩国也开了
1: 是吗
2: 哦大家可以尝尝中国奶茶的味道
1: 哦是吗
2: 哦这不是做广告啊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对对 对, 对
2: 因为比较地道嘛
1: 好好我突然想喝갑자기마시고싶어졌어요奶茶밀크티가마시고싶어졌어요我来点一杯내가한잔할게算我的내가시킬거야이건내가내릴게오이번은내가사기로했잖아밀크티도내가시킬게다음에네가사
2: 说好了这顿我请奶茶也我来吧 下回你请。
1: 그러니까이왕약속한